0: 有野处，楼高不见章台路。开篇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千古风神”，后来女词人李清照在自己的《临江仙》中照搬。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长鸠。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李清照还是讲究，他在词前小序中明确交代了这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是欧阳修的原创，他因为酷爱之，所以借用一下。所谓集句，就是把毫不相干的诗句词句混搭在一起，成为一首全新的诗词，并且毫无违和感。当然水平不能是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这种恶搞。真正的集句诗其实很难写，因为作者必须既博闻强志又才思敏捷，才可能融会贯通，做到新诗浑然天成。比如宋代著名文学家司马光有一首
1: 在路上的小朋友你们在哪里，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2: 早上好，我是天乐。我特别想把谁啊，明天因为可能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啊。再一个就是明天我们是有小助理来专门的对接大家，一个小助理只能单独的，就是在同一时间对接一个。
1: 对，
2: 所以可能明天到手，我估计到8点多钟吧，我们会上线，对不对？
1: 对，八点，我们明天就是8点钟开始上吧。我们有酒店套房，然后我们还有自助餐啊，自助餐真的很划算。
2: 是，
1: 因为我自己去这个酒店吃自助餐，他们同规格的这个酒店晚餐是400啊，我们明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两个才400多。
2: 就是、
1: 这个价格是，然后大家买了这个价格去吃了，去尝试了之后呢，不要以这个价格为标准啊，这个价格是不能出现在市面上的价格，
2: 是的，
1: 就是以后再也都不会有了。
2: 就是两大一小的价格才400多啊。
1: 对，
2: 是的，好吧，好吧，
1: 好吧，
2: 那个就是说
1: 价格很合适，数量非常稀少，然后它的速度比较慢，因为这个价格不能出现在互联网上
2: 啊。视频怎么看？视频官方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你去搜索一下，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斐然同学来了说，单纯的好奇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节目下线了，请问你们的主持人去干嘛？
1: 下线了，主持人去干嘛是吧？主持人调到中央电视台啊。中央电视台就是老想喊我和天乐去了，天乐主持那个少儿栏目《大风车》，西呀西呀啦里的，对吧？那可能很多人就问了，那哈姐你去哪儿？我肯定是去新闻联播嘛。不过现在我也在想，其实我去经济也可以啊，比方播播股票什么的。有快乐车族说了，一个好人说，哈姐，既然有这么多小朋友在听节目的话，你能不能不要聊你的股票了？我到时候转到中央二套去了，我跟你讲，
2: 由得你选，还中央二套几套几套的，真的是，你这一套接一套，这。
1: 阿姨同学说，视频怎么看？
2: 说了呀，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啊，右下角给我们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中间来留言，好不好？
1: 是的，明天呢，我们有一个小的秒杀，它的价格特别的便宜哦，这个便宜是基于啊它的本身的价格啊，不是那个就是9.9啊包邮那种啊，没有，那不可能有那种的，好吧？它的价格真的很合适，所以大家呢可以先发酒店过来看一下，我们拍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它有酒店的套房，也有自助餐，两个加起来数量都很非常少。大家如果感兴趣，今天可以开一个家庭会议，明天啊把这个好消息一释放，就可以过来抢一下。
2: 你们不要回复洒店，好不好？洒水的洒写成了酒店，你不要用手写了，不要用手写了。
1: 如果用手写的话，那个酒啊和洒中间它是有一横的区别，好吧？
2: 好的，
1: 只有洒家。
2: 酒店啊，回复酒店，你们先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1: 可以看一下啊。
2: 明天我们才上线，
1: 有需要的话，我只觉得大家可以去冲一下，尤其他的自助餐啊，自助餐真的是非常给力的。
2: 好
1: 吧，
2: 来刷一下新闻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铁路暑运运行过半的消息，截止到7月31号累计发送了旅客4.32亿人次，眼下呢避暑游、亲子研学还有返乡客流是叠加，铁路部门加开了100余趟热门的旅游专线列车，优化车站换乘、重点人群接送等便民服务，多地文旅呢也联动推出了车票专属的景区优惠，旺盛的客流持续带动了沿线餐饮、住宿、旅游消费。

0: 费整体回暖，暑期的整体运输秩序是平稳安全的。
1: 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了，8月2号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那么大家怎么使用预约的购票服务呢？就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123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呢举行了线上会议，审议了全球石油市场的形势以及前景。声明表示呢，七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声明还表示，此举将为相关国家加快完成补偿性减产提供机会。七国重申将会全面遵守合作宣言及额外自愿的减产安排，并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评估市场状况。下一次的会议呢将会在9月6号举行。七大产油国啊，现在表示石油要增产，好吧？
0: 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据英国媒体的消息啊，尼泊尔著名的登山家、前英国特种部队的成员尼尔马尔普尔贾在巴基斯坦的布鲁阿特峰遭遇到了雪崩之后呢遇难了。那么其创始的这个联合创始的登山公司随后也确认了普尔贾带领的探险队其他的成员也没有能够生还。这个登山队当中的失踪人员当中也包括了一名中国公民，
1: 好像是姓王，但是他目前的身份呢还没有得到确认啊。登山是非常危险的极限行动，
0: 是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是像有一些特别喜欢冒险的朋友啊，或者说挑战的朋友，对吧？哈姐还说，哎呀，要想去张家界挑战，
1: 张家界挑战可以，那个雪山我就算了啊。你在雪山上是不是曾经
0: 就
1: 被狐狸？凌霄说，我想问一下那个酒店啊，我觉得好棒啊，它在哪个位置啊？它在南边。
0: 你搜一下，希尔顿逸林，你搜一下嘛，
1: 你在百度上搜一下啊。然后那个快乐车族说，贵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到那个宁夏的沙漠腹地里面，你买瓶可乐它也就是5块钱。我当时真的觉得宁夏的朋友他不怎么挣钱的。
0: 而宁夏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那个夏天的季节是非常凉爽的，
1: 凉爽
0: 它晚上的时候只有10多度，
1: 它真的好干净。它就是那种大型的景区里面人山人海的那个景区，它的洗手间都是很干净很干净的。
0: 是
1: 我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他们宁夏任何一个，我当时我去的，我的感受就是任何一个就是人很多的景区的洗手间都比我们这边市中心的洗手间要干净。
0: 今天早上已经有第一波团已经出发了，目前我们招募的是第二批的团，第二批的团只有2组家庭啊，我不知道大伙已经报满了没有，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程丽老师啊。好，谢谢哦，是纯玩团，没有购物啊，没有购物，
1: 对，纯玩团。我们反正这边也是简陋，我们这一周呢给大家安排了大概到目前为止是两个简陋啊，一个是这个宁夏团的简陋，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明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5星级酒店的套房和那个酒店的秒杀。
0: 是，有朋友问我们
1: 套房和那个自助餐的秒杀。
0: 对，有朋友问我们主持人去不去，我们不是893啊，八九就是我们整个湖南电台的活动啊。
1: 对，
0: 所以呢就大家可以跟着去就可以了，好不好？
1: 是的。我们明年也可以，我们提前
0: 安排吧。
1: 对，我还想去青海，我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
1: 就只去了宁夏。
0: 但是青海是不是有高反啊？不知道。
1: 没有，你放心跟我走。
0: 哎呀，宁夏是可以的，宁夏是可以的，
1: 非常漂亮。主要是没人，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那种没有人的地方。但是喝奶茶可能不像湖南这么方便。
0: 硬要喝呀？
1: 对，
0: 那6天5晚硬要喝奶茶呀？
1: 宁夏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大街上啊景区啊都没有人，但是酒店很满。就是酒店订不到5星。我那个时候就是去沙漠，我想去一下它那个沙漠的中心的那个酒店，订不到，然后找了当地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已经涨到5000了。我就说那算了，我也不是非要住在沙漠。还不晓得你们半夜停不停水了，真的是。
0: 有一位朋友在问啊， LZL 朋友在问说，自助餐的这个有效期多少？到8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我们明天上线之后，你这个月之内你都可以去核销啊。
1: 对，你赶紧把它吃了。因为它的价格真的非常便宜啊。
0: 是的啊。
1: 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天乐老师要为大家献唱一曲他在苦情歌当中的拿手之作，叫听说爱情回来过啊，属于一个人在被分手之后的一个臆想。就是幻想。
0: 你再说的夸张一点，
1: 就是他被别人分手了之后吧，他假设人家又回来了，就是属于做梦。
0: 白日做梦。
1: 白日做梦。
0: 好吧。
1: 跟我梦见我的股票。

0: 人心里有点酸酸的。
1: 是吗？
0: 就好像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白衣胜雪的男生，他会打篮球，他也会在深夜的时候陪你一起走过校园的街道，但是你最后还是错失了他，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有少年感的。
2: 你的听到的这种是这种感觉。我这首歌应该是在6年前还是7年前唱的这首歌，然后当时唱的时候嗓音其实没有现在这么沉，你会发现了，是有一种
1: 在朋友那听说，
0: 就是还是有青春和明媚的那个味道。
2: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唱不会唱吗了？
0: 现在走的是
2: 在朋友那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
0: 就这么矫情。而且天乐老师可能因为喜欢的王力宏或者是陶喆都是有点唱 rap 的，所以他唱歌的时候嘴巴是那种半张开的。
2: 在朋友那听说，知心的你曾。

0: 这个地方纯粹的单纯的就真的很像一个被分手的男大，
1: 但是下一句呢，下一句

0: 我心中。
1: 这两句还行，这两句还行，有一点就是成熟男人的味道了。
0: 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
1: 文亮说：“今天古曲库这是放原唱吗？这直接可以出道了吗？”哎呀，你们这些粉丝能不能就是摸着良心说话？
2: 亚诺同学说：“这是假唱吧？”
1: 假唱。

0: 是吧？我们今天已经很忘我了，但是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段子，说买了前女友推荐的股票，他又绿了我一次。
1: 嗨，
0: 一共绿了两回。这个劳力士律师说，年纪大了，果然做什么都心酸。我前两天看到网络上讨论。

0: 哇，这个唱的
1: 哦，这个唱的
0: 好，
1: 好哎，
0: 嗯，
1: 但是也不是，也没有听出来那种
0: 很痛是吧？
1: 很痛没有，
0: 嗯，
1: 啊，刘英说周末和闺蜜带娃去了天乐推荐的敦煌展，真的很值得一看。
0: 哦，
1: 跟你们分享一下小小飞天的照片，就两个小朋友啊，在现场有一个飞天的妆造，
0: 是
1: 哦，还有这种啊，
0: 还 cos 了一下这那个他的挂画，
1: 哦，
0: 嗯。
1: 他这个服装很讲究哎，
0: 是
1: 这个服装是当就是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还是自己带博物馆提供的吧？
0: 应
1: 他这
0: 该
1: 个很
0: 不
1: 专
0: 会
1: 业
0: 吧？应该不会吧？还是租的吧？应该是就是他自己带的，应该是。
1: 啊，那这
0: 嗯，
1: 个确实很漂亮。我在敦煌的展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形象也确实是飞天，
0: 嗯。
1: 那显得很飘逸灵动啊，
0: 那，太好了，太好
1: 太
0: 了！
1: 好了，
0: 这个确实啊，我觉得敦煌展值得大家一去啊。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赶紧，因为他这次来呢，可能会展到大概10月份到11月份的样子啊，我们就是抓紧时间去看。
1: 对，
0: 啊，
1: 有时间我觉得就是去敦煌玩一下也是可以的，敦煌也是很值得去的。它那个月牙泉和鸣沙山真的很漂亮。
0: 我们接下来还会推荐一些不同类型的展啊，适合孩子、适合亲子遛娃的展啊。今天好像我们马上。
2: 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每天和你这一种深情不敢见的伤痛，
1: 也限时调整标价，
0: 嗯，
1: 数据显示部分耗材实际成交价远低于线上的挂牌价格，监管划定标准，成交价偏低而且交易量占比过高的产品会纳入重点的监管，企业需要在8月7号之前完成挂网的价格下调。
0: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2026湖南暑期文旅消费季在岳阳正式启动了，
1: 嗯，
0: 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全省有14个市州联动推出超千场主题活动，同步发放千万级的文旅消费券，那依托湘超足球赛事打造了门票福利，持赛事门票可以享受岳阳楼、君山岛、湘西各大景区免票，合作酒店、民宿、特色餐饮打折的优惠。官方发布了10条避暑、研学、美食、精品的这种旅游线路。
1: 嗯，
0: 常德还上线了打车6折券，衡阳和张家界配套夜游的这种市集，
1: 嗯，
0: 全方位的激活暑期吃住行全链条的消费，拉动省内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哦，另外呢，张老板，如果你去邵阳玩的话，那边的城步的那个草场也可以去一去，那边好像原来城步的那个草，它有一个草原，
0: 嗯，
1: 好像还有牛奶哦，南山牛奶，
0: 哦，
1: 是咱们湖南比较重要的品牌，
0: 哦，
1: 就你也可以去那里哦，可能相对来说浪山它会稍微远一点，浪山就是看景嘛，
0: 嗯，
1: 啊，你相当于是爬了一个，它也不能叫泰山，我也没去过。
0: 你浪山去过没有？
1: 浪山去过，
0: 哦哦，
1: 泰山没去过，
0: 哦，
1: 不能这样对比，
0: 哦，
1: 那就非常漂亮的山景，
0: 嗯，
1: 而且它的那个空气特别的好。
0: 没错，嗯。
1: 啊，另外，
3: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

0: 门一样大啊。
1: 哦哟。
0: 啊，哎，这个冷知识你不晓得吗？
1: 我没有在上海转过机。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一下，这个摆渡车和那个飞机航空公司是属于一家的是吧？它不属于机场管理的是吧？
0: 摆渡车，哎，对啊，这个我没有思考过呀。
1: 它这为什么跟春秋航空有关系？它不跟那个上海机场的那个？
0: 你这是哪里的口音啊？
1: 上海啊。
0: 上海口音是你这样子
1: 的？当然是这个样子呀。跟那个上海那个机场有关系，它跟跟春秋航空有关系、啊。
0: 听起来像陕西口音。哦，这个我没有思考过，哎，他这个有没有就是专业人士啊？他这个摆渡车他是隶属于航空公司的吗？就比方说这个摆渡车他来接我是因为他是春秋航空花的钱，所以他是春秋航空的摆渡车。如果是南航，那么南航有自己的摆渡车，每个摆渡车归自己管。
1: 我好像没有坐过南航的摆渡车，南航都是直接到机场的那个停车楼了嘞，啊，停机楼嘞。
0: 那可能是你坐的飞机都不是大飞机吧？是不是啊？
1: 我怎么做的不是大飞机？

0: 们去备案了，符合相关规定。
1: 也就是说，我还是要卖25万一个，你要是觉得贵了，那你就别买。
0: 哎，他表示这个小区快交付2年的时间了，但是到今年的5月份才开始向业主去收停车费。
1: 就是业主可以向物业租用人防车位，但它特别少嘛，只有277个嘛，没有理由再免费占用小区开发商的产权车位了。也就是说，300块钱，如果你租不到的话，那个600块钱我也不会降价。
0: 他说业主之所以投诉，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免费的占用单元门口的这个产权车位。哦，
1: 是免费吗？他不是600块钱吗？月租金。
0: 他是免费占用嘛，继续免费占用，意思是说他本来前2年他就是免费的，就这个小区前2年没有收停车费。
1: 哦，现在开始收了。
0: 现在开始收了。
1: 那就难受。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要不就一开始就收费。你要是免费了2年突然开始收费就难受。对吧？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是正常觉得是需要收费的，而且这个收费可能跟其他的这个小区也是差不多的，那你就硬着头皮就收。大概过一
2: 名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的节目呢有三位做客嘉宾，请各位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段雷，我是犬疾喵疾宠物诊所的院长，然后也是职业兽医师，然后也是那个行动亚洲兽医关怀无国界的培训师。
2: 大家好，我叫刘小群，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老师，然后我的这个研究的领域是儿童少年这个心理学，然后我自己呢也还同时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3: 大家好，我是毕静，我是893的首席音乐编辑，同时也是四只猫的猫妈妈。从小就家里面有这个养宠物，然后养过狗啊猫啊，一路上来就是人生四十几年都是非常爱动物的这个人。
4: 好，欢迎各位啊。
0: 我们今天四个人，有家里有小孩子的举手，所以这二对二，然后家里有毛孩子的就是有宠物的举手。啊，又是二对二，所以我是那个既没有毛孩子也没有小孩子的，
3: 你完全客观。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今天我代表最客观的那个观点啊。但是我也观察一个现象，就是有些比如像我这种啊年轻人，家里可能情愿他没有小孩子啊，他不是说不愿意生，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家里可能会有一个毛孩子。我不知道这个我观察的情况会不会是一个很普遍的，因为毕老师这样家里没有小孩子但是有毛孩子。
3: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其实首先小孩子跟毛孩子它不是一个对立的这个情况，也有可能有很多人家里面既有小孩子又有毛孩子，但是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尤其是他可能就是五家堂沙发上我们抱着狗，然后从小一直养狗。
0: 我打断一下，你不害怕吗？
3: 我不害怕。
0: 你不害怕他伤害你？
3: 我觉得小孩这个环境，如果他从小他的这个成长环境里面他就是有动物的，他天生对动物他就会没有那个害怕的心理，除非你是说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0: 前八百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六百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一千七百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三十五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二零二二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念念不忘特别策划《家有毛孩子》。

0: 因为我觉得宠物它首先它身上有双重属性，首先第一个客观的来讲，它是一个商品，就是繁育的这个猫舍、狗舍，或者是说别人家这个养的小狗干什么的，它是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啊。包括你有时候去逛那个农村的那种大集啊，这个老乡他就把自己家生的那种小狗放到，首先它是一个商品，所以就是导致它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它不需要说我买这个商品我要拿一个什么样的证，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门槛，我只要给钱就行。啊，但是我觉得刚刚我们其实聊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商品跟别的商品不太一样的是，别的商品是一次性消费，这个商品带来的可能是，就是多次后续的不间断的多次的消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它首先这个商品的这个属性，很多人在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他并不了解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它可能养宠物的这个门槛，比很多商品的这个门槛它要高。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杯子，你回去就用了，你放那个地方你不用就不用，但是我觉得刚刚院长讲的也很好，你猫买回去它生病了，生病了就是我觉得普通的人他对于这个生病，就是生病他不会那么的漠视，就说生病了我不带他去搞，所以他就会牵扯你后续很多的精力，除了金钱之外还有精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在就是他意想不到的，而且也没有一个课，或者是说，就是一个什么专门的种类让你去学习。说我在成为宠物主人之前，我先要了解这么多东西。这个东西很多，他说他是不知道的。
1: 会有这样的课吗？
2: 其实，在。

0: 规范还是不行啊，因为他可能他的目的其实是吸引流量呀，或者说是还带有一点商业性吧，或者有一些就是为了炫耀一下自己有多厉害，就是
1: 对对，
0: 但不管是什么目的，但是孩子看了以后，他如果说这样的视频你不去管制他的话，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这个行为就是很合理的呀，是不是？你不会受到什么处罚呀，也不会什么道德良心的谴责呀，大家都看呀，然后这样子一种文化，这样一种网络的媒体的这个影响，会让孩子慢慢的从认知上面，他就合理化了，我就是可以这么做，对不对？我就不认为这个是一件什么不道德或者是错误的行为。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山长日幽间，列宿偕远驿，应知问阳川。想到这里，李白不禁肝肠寸断。李白这首《寄东鲁二稚子》如同一封家书，他虽已离家三年，但却对山东家里的一切了如指掌。田地、门前的酒楼、自己离开时种下的桃树、桃树下的一双儿女，亲切、思念、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记美酒的供应量由三升改为一斗，王记获得雅号斗酒学士。贞观初年，王继辞官养病，在家闲居。再次被启用时，他听说泰勒署的长官焦格酿酒技术高超，便自请担任泰勒丞，从此与焦格天天围炉煮酒。即便焦格去世，焦夫人依然会备上好酒，定期送到王继家。但一年之后，焦太太也病故，王继再也喝不到焦氏大曲，于是再递辞呈回到故里。在老家，王继建起杜康祠，自己制作佳酿，编写酒谱。远亲近邻，只要有人以酒相邀，不管高低贵贱，他都会欣然前往。豪饮之余，王继也写下了不少与酒相关的诗文。浮生知己日，无状逐空明，不如多酿酒，食向竹林青。这首叫独酌的诗说，浮生如梦，转瞬即空，与其惦记浮名，不如学竹林先贤，大好时光一起酿酒去。那么王继为什么如此嗜酒？他三嗜三饮，在该醉还是该醒之间似乎举棋不定，最终收获了纠结又任性，潇洒一时却落魄一生的结局。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特别策划《家有毛孩子》。

0: 大家好，这里是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的节目呢有三位做客嘉宾，请各位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段雷，我是犬疾喵疾宠物诊所的院长，然后也是职业兽医师，然后也是那个行动亚洲兽医关怀无国界的培训。

0: 是。
1: 大家好，我叫刘小群，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老师，然后我的这个研究的领域是儿童少年这个心理学，然后我自己呢也还同时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2: 大家好，我是毕静，我是893的首席音乐编辑，同时也是四只猫的猫妈妈。从小就家里面有这个养宠物，然后养过狗啊猫啊，一路上来就是人生四十几年都是非常爱动物的这个人。
3: 好，欢迎各位
2: 啊。
3: 我们今天四个人，有家里有小孩子的举手，所以这二对二，然后家里有毛孩子的就是有宠物的举手，啊，又是二对二，所以我是那个既没有毛孩子也没有小孩子的，
2: 你完全客观。
3: 对对对对，所以我今天我代表最客观的那个观点啊。但是我也观察一个现象，就是有些比如像我这种啊年轻人，家里可能情愿他没有小孩子啊，他不是说不愿意生，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家里可能会有一个毛孩子。我不知道这个我观察的情况会不会是一个很普遍的，因为毕老师是这样，家里没有小孩子但是有毛孩子。
2: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其实首先小孩子跟毛孩子它不是一个对立的这个情况，也有可能有很多人家里面既有小孩子又有毛孩子，但是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尤其是他可能暂时因为一些养育成本啊时间啊工作啊他没有办法拥有小孩子的这个人群来说，年轻人来说，他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啊，就是然后他可能也是一种就是类似于亲子关系的一种替代品。我会这样觉得，就是因为他像那种，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对不对啊，他像那种就是更低能耗版然后更高需求的这个小孩是吧，低能耗高需求。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1: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因为我觉得宠物它首先它身上有双重属性，首先第一个客观的来讲，它是一个商品，就是烦，
1: 它也会再怎么在家里捣蛋，或者把家里搞得很脏，那孩子不会说不要，它会坚持要的。可能这种不排除有些孩子就是说，把宠物拿回来可能当玩具啊，然后肆意的去，可能对它发脾气啊，甚至打它呀，或者弃养啊，这样的孩子是有，但是并不多见。然后，因为狗它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像农村里就是一种，它不是一种宠物，在农村里养过，它不算是一种宠物，就是一个家
0: 对，
1: 禽，用来看家的。
0: 对，
1: 但是在城市里，它其实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宠物来养，就像孩子一样的，它是一个亲人，是个朋友，是一个心灵的一个陪伴者、治愈者。它其实它的功能，它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不会轻易的去弃养它。或者说去对他，去发脾气的这种案例还是很少，但是我们也见过，就是有一些本身这个孩子的示范作用也很重要。有的父母可能觉得动物它就是一个畜生，是吧？还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随意的可以去跟人进行买卖呀，或者说去打骂呀。如果父母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在家里面就是这样的模式的话，那孩子就会去。

仿，他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合理的一种行为。当然有些人他也会后悔，我们看了有些，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他内心里还是觉得我去虐待这个动物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很残忍的事情。但是他有了情绪以后呢，他就会没有办法，他就必须要去用过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然后呢，发泄完了以后呢，他又觉得自己做很不应该，又受到了自己的良心的谴责，又会很自责。但是下一次他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又不自觉的又去这么干，就是可能他也习惯性的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加上刚才你们说的，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其实对这个宠物的一些饲养的一些规范，还有这种法律制度，其实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健全的。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最开始呢，请求姚谦来帮忙写歌的时候，姚谦是拒绝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后来专辑快录完，制作人又来求，他才答应。在他决定写的时候，他发现不知道该怎么写。再后来那个故事，我相信你应该听说过。姚谦在出差回来的飞机上翻到了一本八卦杂志，在上面看到了在公共厕所里为爱人倒夜壶的王菲，于是脑海当中有了灵感，写下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姓名，恨不得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写的就是少女坠入爱情时的甜蜜，简直入木三分。

王菲的《我愿意》出自姚谦的手笔，实际上在多年之前，她的出道作品就是为电影《鲁冰花》而写的那首词，后来帮助刘若英转型。蔡健雅曾经说，是姚谦给她写了一首歌叫做《陌生人》，让她爱上了唱情歌。这个人就是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姚谦。姚谦其实非常擅长写失恋状态下的歌，但是这个主题有太多的人写，所以要写好并不容易。而当年为萧亚轩写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歌曲的典范。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挥手了，却回不了神。层层定尽，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今天的主角呢是姚谦，姚谦非常的喜欢张爱玲，从大学时代到现在，他读张爱玲已经读了37年。姚谦的歌词里对爱情对女人的理解，有一部分是和张爱玲对他的影响有关，所以他后来为刘若英写的那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歌词灵感就是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全身力气与半生回忆，这是多么刺骨的押韵，短短的两个歌词就把一个人一辈子的不舍和心酸都写了进去。但是姚谦也说，尽管他非常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并不认可他对待爱情的态度。他可以那样执着地爱一个人，但是下笔的时候却又那么的残忍、冷漠、绝望。原来你也在这里。

抒情慢歌的刘若英背上了一把吉他，文艺女生的形象俨然成了她的标签。姚谦对于这样的刘若英呢，其实并不自在，她想她应该要做一些改变，所以呢，她让刘若英脱去了黑裤子，换掉了白衬衫，她的身上开始出现了红色，而这个颜色成了刘若英现在最喜欢的颜色。

在众多的女弟子当中首当其冲的应该算是 Coco 李玟。当年那支神奇的洗发水的广告让大家瞬间洗脑，以至于后来他唱再多的歌，提到这个名字，对这个名字的深刻的印象就停留在滴答滴。李玟的是 ABC， 她的性格也非常非常的爽朗，这种形象在当时的台湾歌坛是没有的，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新鲜。而姚谦正是拿中了这一点，在96年的时候为她打造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在三个月就破了100万的销量，也成为李玟的音乐生涯当中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滴答滴，李玟。

不容易，特别是只能面对回忆和空气，多半的自言自语是用来安慰自己。也许你字字句句倾听。

0: 遇见了人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沈园里花团锦簇，这些花应该有一半跟我相识。美人已经像落花。
1: 周末，亲爱的朋友们，
2: 怎么说？
1: 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八月份了。
2: 哟，就到八月份了呀！
1: 是的，
2: 距离咱们俩六一儿童节那支 MV 已经过去两月了，
1: 两个多月了，
2: 真是啊！
1: 而且大家知道吗？还有四天的时间，也就是在八月七号这一天，就立秋了。
2: 哟嘿，
1: 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2: 哎，你不觉得就是你完全感受不到这个秋天的到来吗？
1: 那秋后还有一伏呢，
2: 那确实还有秋老虎呢。
1: 那秋老虎了
2: 啊。对呀，
1: 我跟你说，长沙都不是秋老虎，
2: 这是什么？秋豹子
1: 啊。非常非常的迅猛啊。
2: 哎呦，那确实啊。
1: 所以最近天气还是很热的啊。夏天的十件小事儿，其实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脾脾脏啊，
2: 也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脾胃。
1: 脾胃比如说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狂吃冷饮，
2: 喜欢猛吹空调，
1: 喜欢露肚脐儿，
2: 喜欢吃太多的凉茶。
1: 哎呀，不吃主食，
2: 蔬菜就吃生的。
1: 这好像说的就是我们。哎，他们就喜欢沉迷于又辣又重口味的东西。
2: 哎呦，
1: 这说的就是我们呢。
2: 油边。
1: 哎，
2: 还喜欢人喜欢喝个哈个啤酒。

0: 3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3: 手机
2: 待机正常，
3: 蓝牙
2: 连接正常，
3: 耳朵
2: 准备就绪，
3: 我的心情。
2: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4: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7:19，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我是文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5: 哎，
6: 说到抛开工作，聊聊你心中理想的一日作息是什么样子的。
5: 是什么？静静你觉得呢？
6: 我觉得、
5: 我们说理想的啊，
6: 理想的那肯定就是，首先你的手机是没有人打扰的，
5: 哦，
6: 你可以睡到自然醒，
5: 那咱们就是关机就可以了。
6: 第二件事儿，我认为
5: 是
6: 哎，我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子啊，我会起来，就是比如说我睡到个，
5: 哎，你平时比如我举个例子，
6: 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睡到中午了，
5: 就假设，
6: 嗯，
5: 你上岁数了，可能就也都这样。
6: 不，我们家小鸟7点钟开始，
5: 哦，它
6: 外面像个闹钟一样，
5: 跟公鸡一样，它要打鸣，
6: 它要打鸣，它在外面唱歌啊，然后我就醒了，
5: 啊，
6: 醒了之后会起来逗逗小鸟。
5: 所以说，音乐人家里的鸟都会唱歌啊，也就是说，以假设咱避开这个鸟儿。
6: 啊
5: 要给自己创造一点点可以思考的时间，
6: 哎，
5: 是吧？哎，九分说什么了？
6: 他说作为一名老师，
5: 嗯，
6: 我理想的一天呢，就是不需要再去赶早读，
5: 是
6: 啊，睡到自然醒，你瞧瞧，睡到自然醒，简单拉伸一下，上午静下心来培养一下爱好，午后呢，然后再小休息片刻，傍晚出门慢跑，晚上呢早早的洗漱，看看电影，保持规律的作息，同时不会被工作的任务来束缚自己了。
5: 其实我觉得老师其实也有幸福感，就是
6: 瞧瞧这寒暑假
5: 很大的这个幸福感，比如说寒暑假，
6: 嗯，
5: 虽然说呢，确实在日常时候啊，看孩子呀，教育孩子也确实非常辛苦，
6: 嗯，
5: 啊，但是呢，你看寒暑假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自由时光，
6: 旅程啊，走起来，
5: 是是是，嗯，啊，这个我们再看看啊，陆克啊，陆克说什么了？陆克
6: 说，
5: 哦，他说我必须是睡懒觉，
6: 哦，
5: 啊，我就说肯定有朋友就是说，
6: 嗯，要安排起来，
5: 对，有的时候可能工作也确实比较忙，
6: 嗯，
5: 哎，休息一天的话，可能就也要安排一些睡眠，
6: 对，
5: 补充睡眠，
6: 嗯，
5: 他说我一定要求啊，这个睡眠的时间充足，
6: 嗯，
5: 睡醒之后咱们发个呆，
6: 哎，
5: 和朋友咱们聊个天，
6: 哦，
5: 这样的就是我向往的生活了，
6: 哦，啊。是可以，啊，
5: 哎，你说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有现在周末时光真的有点乏善可陈，
6: 哎，为什么？但是我现在觉得，
5: 嗯，
6: 就是在长沙周边的这种小山里面
5: 啊，
6: 就是小木屋，然后有一片小草地。

0: 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3: 那主持人是谁啊？
2: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3: 哎呀那到底是
4: 对呀、啊、到底是
2: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3: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准备好了吗
5: 上车喽
2: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来了各位朋友们时间来到了5:48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陪伴到各位了我是文静
6: 我是小天天
3: 很多朋友都在问芒果陪诊啊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就是三伏天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你们家的老人满了60岁以上啊就可以免费的申领2.5小时的专业免费的陪诊全程可以由专人来陪着看病跑腿办事儿不用您请假奔波还有一个热线电话大家也可以来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可以帮你好好照顾家人我真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事儿当然他除了可以陪老人之外呢咱们年轻人要是突然来那个什么急事儿啊我们需要去医院然后一个人又觉得不太放心的话呢
6: 有点孤独
3: 是你也可以打个电话让芒果陪诊陪你去我和乐天我们看了一下那个价格表我们也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6: 而且就是说因为他了解、因为这个陪诊员他是专业培训的
3: 他给你省了好多事儿了
6: 长沙市的各大三甲医院他非常了解
3: 对
6: 所以说呢他比您要精通的多
3: 哎，
6: 什么门诊在哪挂号你比如说你举个例子省仁医啊湘雅呀、那么大一楼
3: 是
6: 甚至说还不在一个楼上、
3: 嗯、
6: 那您这个怎么去挂号
3: 他清清楚楚
6: 对
3: 能省很多的时间
6: 其实你有了他在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嫌麻烦就一拖再拖、有点小病小痛的
3: 是
6: 但是大家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儿，生病千万不能拖
3: 不能拖
6: 哎，一定要
3: 及时就医对
6: 所以说有了他在呢您反而就少了很多焦虑了
3: 哎，你在路上的时候他还能安抚一下你
6: 是、这个大家伙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1887486406018874864060
3: 拨打起来吧
6: 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条消息啊挺有意思
3: 哎，
6: 就是说静静你知道在家里做家务
3: 啊、
6: 众多家务活动当中你认为最讨厌的一项是什么
3: 洗碗、
6: 我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你洗碗这个动作它直接影响到了你连做饭都不想做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啊、江西有一户人家上演了有趣的一幕
3: 啊怎么嘞
6: 一名男孩子是着急出门玩大家知道是暑假嘛
3: 嗯
6: 就叫来同学干嘛呀
3: 干嘛
6: 帮忙刷碗
3: 他也真行啊、
6: 这个男孩的妈妈嘴上连声道哎呀不好意思啊笑声呢却早已暴露了真实的想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们就纷纷分享起类似的经历
3: 啊
6: 就是咱们小时候哈、去朋友家他吃的太慢我就直接帮他吃完了啊咱们就是孩子们之间就是这种相处非常单纯
3: 对很
6: 充满了这种天真的童趣
3: 对
6: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就又简单又可爱的这些小心思啊、就是勾起了很多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回忆最近我老是跟静静发那个短视频就是
3: 啊
6: 他那个音乐都是
3: 当当
6: 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
6: 就是这个吉里街道
3: 嗯
6: 然后道吴片区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它主打这么一个滨水休闲空间
3: 有这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6: 然后呢就是这特别不错、所以大家伙也可以去玩耍一下大家知道要溯溪去浏阳、
3: 对对对
6: 浏阳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山谷自然风光
3: 民宿、什么都有
6: 没错
3: 还能去看个烟花
6: 哎看个烟花

也会闪闪发光。唐代诗人孟浩然大概是诗人里最爱吃的，富贵功名甚至生命在吃面前都不过浮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以言鸡黍熟，复道瓮头青，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以席铺兰度，珠盘折荠荷，这些都是他为吃而写的诗。公元727年，38岁的孟浩然心血来潮，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本来想谋个官，结果没考中。几年后他又去了一次长安，但依然无果，又回到襄阳。孟浩然这么才高八斗的人，居然谋不到一官半职，可把当时的襄州刺史韩昶来人说了原委，孟浩然恼了，挥挥衣袖说：“夜已饮，黄续他。”意思是其他事都靠边站，吃才是最重要的。王昌龄遭贬，路过襄阳时特地拜访孟浩然，正巧孟浩然患病。

0: 最终在众多滚动当中，我们选择了宠爱，
1: 因为我们想把最大的宠爱
0: 送给 你。来吧，回复宠爱开唱。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爱
0: 这还有这部分，
1: 还有 rap 呢。

0: 虽然唱得
1: 稀碎，
0: 但是
1: 有点心碎。
2: 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5: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4: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5: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4: 啊，靠谱吗？
5: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8: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9: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0: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8: 有一种无与伦比。

0: 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 他们这是要干嘛？
0: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0: 会跳舞的民谣，
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
3: 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4: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5: 哎呀，
6: 哎呦嘿，
5: 这是什么问题呀、啊？唱唱稀碎也没几个唱的，今天，
6: 也有两个。
5: 只有一个，谢谢。
6: 小 A 也唱了，
5: 小 A 选的歌他能不唱？小 A 啊，我跟你说啊，
6: 小 A 你要，
5: 你那个歌选的非常好，下次别选了。啊，
6: 小 A 你必须得要唱800遍，好吧？
5: 现在就是一男一女，哎，这位是女孩子吗？
6: Tina 啊
5: ，Tina 是第一次来
6: ，Tina
5: 第一次来。
6: 这个听他这个，
5: 大家要求非常的低，可以挤进约等于没有。
6: 你可以说出来也行。
5: 哎，
6: 啊、
5: 我们没有要求，对、
6: 啊、
5: 你朗诵一下
6: 也
5: 可以，
6: 读
5: 也
6: 行
5: 啊。已经如此卑微了，现在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里面去的感觉 ，L 发过来了。
2: 想当年啊，
1: 想当年啊，你也是个青涩的少年呐，可为何现在如此的？
2: 依旧如此少年。
1: L
2: 我很期待，因为他嗓音很少年感。
1: 哎呦，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甚至怀疑唯一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悲哀，
2: 哇，
1: 太棒了，
2: 宝宝，你太棒了，哎，不愧是我们男团的一个成员，
1: 你够了。
2: 导播小姐姐，你什么表情啊？你收起你一个酸酸的表情，我知道他是非常羡慕我们男团成员。
1: 哎呦
2: ，L 真的，你看我们现在男团已经有梯队了。
1: 哎，我发现这男团现在
2: 青春实力，
1: 少年感
2: 啊，
1: 嗯，小夹子音，嗯，
2: 但是 L 他就是这是本色出演，
1: 他的声音非常非常像 TFBOY。
2: 对，
1: 其中的几位
2: 多甜啊，我们这个 L 宝贝，啊，
1: 能不能不要用甜来形容男生啊？
2: 不是，也男生就不能甜了啊？
1: 男生的甜是另外一种甜，
2: 是酸也是甜，
1: 是菠萝的味道，
2: 酸酸乳，你值得拥有啊！
1: 谢谢 L 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演唱环。

0: 春节就到这个时候了，
1: 告一段落，
0: 告一段落了。
1: 对，这首歌确实也没选好，都怪小 A。对，我们这个队长啊，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推卸责任的。但是唱的还是不错的，
0: 唱的可以，唱的可以、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环节大家不必当真。
0: 哎呀，你们就是只要会唱这个歌，即便你是会哼唱这个歌都行啊。
1: 哎，我们就是希望您能够大胆开麦，您唱完之后，或者您听了我们的演唱，您能够舒缓压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0: 是的，而且唱歌它是能够让你的身心啊，就能够就是解压，身心非常放松的一件事情、啊。
1: 当然，如果说我们两个主持人唱的很难听，然后让您产生了一种痛苦的情绪，您也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下次唱的再大声一点。对。
0: 啊，当然，如果说有一点什么哪里的小不舒服呀、
1: 啊，
0: 你又希望去到这个医院去看一看的话呢，你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的热线电话18874860。
1: 这段插的有点硬了啊，这段。
0: 哎，当然
1: 是
0: 确实要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1: 啊，
0: 推出了三伏清凉护航的公益活动。如果说家里面有长辈是超过了60岁以上的话呢，还可以免费的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专业的这个陪诊服务，全程的贴心护航就医，不必奔波啊！所以各位子女们就是也可以放大心了啊！
1: 就是我觉得芒果陪诊这个项目啊，
0: 嗯，
1: 就是我跟静静是特别特别推崇，
0: 是
1: 为什么？我们主持人都觉得特别好，
0: 嗯，
1: 为什么？就是不仅仅您是在工作当中的年轻的朋友，
0: 哎，
1: 还是以家里有长辈的朋友，
0: 嗯，
1: 他都能帮您解决一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0: 没错，
1: 就是你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们，尤其年轻一代哈，
0: 嗯，
1: 他们的工作的地点并不是在老家，
0: 是，
1: 那您也就面临着您到一个城市也是一个陌生的状态，
0: 陌生的呀，
1: 甚至说有一些大学生，
0: 嗯，
1: 哎，您在一个城市里面也不太了解医疗的一些，哎，怎么走啊，
0: 哦，
1: 怎么就医，
0: 怎么
1: 就诊
0: 么呀，都不知道，
1: 啊，对，所以说呢，如果有一个专业的陪诊师在您身边，
0: 嗯，
1: 为您保驾护航，
0: 是，
1: 首先第一焦焦虑虑，哎，降低了80%，
0: 对，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流程，
0: 嗯，
1: 您都不用担心，最重要的是家里有长辈的朋友，
0: 嗯，
1: 如果说您分身乏术，
0: 是
1: 第一时间不能够顾及得到，
0: 哎，
1: 依然可以交给我们陪诊师，他会实时跟您反馈，
0: 没错，
1: 哎，解决让您没有后顾之忧，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哎，再加上我们现在又推出了特惠，
0: 嗯，
1: 啊，这个清凉一下是吧，只要家里头有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专业陪诊的服务，
0: 嗯，
1: 非常贴心，
0: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赶紧的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了，热线电话是18874860，18874860。
1: 最近啊，我跟静静一直在加强训练，加强运动，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是难以接受自己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我们希望能够迎来更好的一个
0: 身姿，
1: 对，
0: 更
1: 加曼妙的一个婀娜的一个，但是我们其实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俩一样丢出了一个疑问，
0: 哦，
1: 就是说能不能不累还燃烧脂肪啊？有没有这种运动啊？你那个哼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这个我们非常想追求的这种状态呢，我们这个问题已经发问了很多年了，
1: 于是我们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0: 哎，专家怎么说呢？
1: 专家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不累且能够高效燃脂的运动，
0: 是什么？
1: 超慢跑。
0: 哦，什么是超慢跑呢？
1: 就是小步幅，
0: 嗯，
1: 有点类似于小碎步
0: 啊，小碎步跑，
1: 高步频低强度，能让跑者以微笑的状态边跑边聊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哦，
1: 这个微笑绝对不是强颜欢笑，而是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自然微笑。
0: 哦，
1: 哎，这个特慢跑啊，这个超慢跑啊，它要配上这个节奏，
0: 嗯，
1: 滴答滴答，大概是这个节奏，
0: 哦，
1: 原地踏步跑就行，在瑜伽垫上完成。
0: 你自己在家里边，
1: 我以前试过，
0: 打开一个剧，
1: 嗯，
0: 然后铺一个瑜伽垫，
1: 40分钟一集，
0: 嗯，
1: 啊，您就跑完了，
0: 或者你就围着你们家沙发跑，
1: 啊，
0: 也是可以的。
1: 那个我去年跑过一段时间，确实很棒，
0: 嗯，
1: 然后微微出汗。

0: 聪明的一面，同时也极为要强，极为骄傲。她常跟丈夫赵明诚打赌，赌书架上那一排排巨著，哪一册哪一页第几行是什么字，李清照总是赢的那一个。晚年流落江南，孤苦无依，她改嫁一位姓张的书生，可惜对方看中的是她的收藏，并且有家暴行为。李清照干脆利落地跟他打了场官司，冒着自己也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坚决踢走了这个丈夫，果断决绝，惊人不及。她也是骄傲的，年轻的时候她曾写过一篇词论，主要内容大概就是把历代大词人都鄙视了一下。在宋朝的词人里，鼎鼎大名的柳永第一个被拖出来吊打，李清照说他虽谐音律而词语沉下，俗看不上。说北宋婉约词派大家张先，文坛泰斗宋琦，虽然有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妙语，但破碎何足名家，他们的词李清照看不上。接着是晏殊、欧阳修、苏东坡，
1: 杯奶茶呢？但是啊，这一周呢，我们要为大家呢带来炎热天气里面的第一份清甜。接着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个甜品啊、糖水啊，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季呢可以感受到一丝清凉。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喜在糖里手做糖水的主理人阿月做客在节目当中，欢迎阿月。
2: 你好你好 Hello 芒果音乐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喜在糖里的主理人阿月。
1: 是的啊，这一位因为热爱而出发，把喜好熬成了事业的年轻人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喜在糖里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家开在湖南的糖水店。我们的名字叫做喜在糖里嘛，听上去
2: 好的反馈就是说你家这个东西让他吃起来很开心，然后也觉得很好吃，那我觉得这一份累就不算是什么了。
1: 第一家店主营的是外卖，然后想要做堂食店，跟顾客有更多的交流，也想听到顾客对你的当面的夸赞吧。
2: 对
1: 是。那其实堂食的店铺类型有很多啊，为什么会选择糖水这个类别？
2: 恰好也是出去游玩，去广东那边，因为在全国各地广东糖水是比较出名的，大家肯定也是知道的。然后对，去广东香港那边玩，然后就尝了各种各样的糖水店，觉得我们湖南好像正好缺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温馨提示，在长沙的夜晚，别说明天见，等于五分钟后见哦。毕竟转角遇到的可能不是爱，而是第二场的召唤。Hello FM 89.3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猪猪女侠。晚上8点到9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欢悦和策策带你打卡长沙的精彩夜生活。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
3: 严格标准的产地和出处，
4: 对，是最好的食材组合成了这一碗喜糖大满贯。
3: 嗯，你会对他们的这个食材的出处是有要求的，严选的。
4: 对，必须是严选，有要求的。
3: 是啊，那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大满贯哈，还有一款是你们的这个杨枝甘露。它的特别之处是，
4: 我们的杨枝甘露的芒果酱都是采用小台芒，新鲜的小台芒去榨汁，然后混合牛奶，搭配着我们的西米，对，然后还有西柚粒啊、椰浆这些，一起出品的，对顾客反应特别好。
3: 是，现在店内一共有多少款不同的糖水？
4: 那连小吃带主食可能加起来有10来种。
3: 10来种。
4: 对。
3: 哇哦，那现在店内的这个出品的话，主要是由您在负责还是您的先生在负责？
4: 我先生在负责。
3: 哦，
4: 对，我
3: 大厨，
4: 对，
3: 主厨，
4: 对，他负责干活，我负责摆盘美观，然后跟顾客聊天，我主要负责前面的工作。
3: 就是前厅主要是由您来负责，后厨的话主要是由先生来负责。
4: 对，但是食材的味道也是我来负责。
3: 你来做品控。
4: 对，我来做品控。我负责吃。
3: 是。那你们比如说要上新一款产品，或者是说比如说因为你们有10来种嘛，那肯定就是也会有一些可能也许卖的不是那么好的，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类似于末位淘汰制，给你们的糖水上 KPI？
4: 会有，但是说如果说卖的不好的，我们会找一下原因，为什么卖的不好
3: 啊？
4: 对，
3: 是它的味型，还是它的摆盘，还是它的这个季节？
4: 对对对对，会找一下原因。
3: 嗯，
4: 对对对，像之前有一款那个。茉莉奶冻福奈花，对，我们是用那个茉莉花茶泡的牛奶，然后一开始这个刚开业的时候卖的并不好，
3: 但是听上去就很好喝的样子。
4: 对，但是它非常精致，是我们是用小茶盅上餐，然后上面放一朵福奈花。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
3: 不知道福奈花是什么。
4: 对，不知道我们这个东西什么做的
3: 啊，
4: 然后就卖的不好。但是我们也找了原因，可能就是因为顾客不了解不知道，然后后来如果顾客有问到这个名字，我会详细的跟介绍，如果他不知道点什么，我也会跟他推荐去点这个。
3: 你会怎么跟顾客介绍？
4: 就首先从我们的制作，然后跟他的口味，看你喜不喜欢。首先跟他介绍这个是什么口味的，看他能不能接受，然后其次告诉他这个产品出来很漂亮，是个拍照。
3: 那

0: 现在来店内的顾客的话，会比如说特意来打卡的比较多，还是说周边，还是以周围的居民会更多一些？
1: 嗯，都有都有。嗯，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招牌，因为我们招牌蛮大的，
0: 嗯，
1: 看到招牌过来会进来看这是做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会进来问，然后我就会跟他介绍，然后也有一些是看了视频号过来的。
0: 嗯
1: 嗯，对，因为视频号我也有在发，有在经营。
0: 是因为除了说在线下的经营之外，你们也有在做线上的账号的一个经营嘛？
1: 嗯，
0: 对，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说想要用线上账号的这个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推广？
1: 嗯，因为你只受众于这个区域，那你肯定的流量肯定就是没有那么好，
0: 嗯，
1: 肯定是不稳定的，可能今天这个人来吃了，
0: 嗯，
1: 他明天就不想吃了。
0: 嗯，
1: 那我们想增加营业额，那肯定是要做线上的推广。
0: 嗯
1: 嗯，去增加我们的这个营业额嘛。
0: 嗯
1: 嗯，让外地的又前两天有一个客人，他跟我说他是刷着视频号来的，
0: 嗯，
1: 他问我你能听出来我是哪里的吗？
0: 嗯，
1: 我说您一听就是广东人。
0: 啊，
1: 对，他说我是汕头的。
0: 哦，
1: 就是因为刷到了视频号推流推到了那边，他说他是坐飞机特意过来吃的。
0: 汕头的朋友特意坐飞机到长沙来吃一碗广式甜汤，听上去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1: 的
0: 一件事情。
1: 真的不可思议，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他跟我说他是坐飞机特意过来的。
0: 哎，那他吃完之后给出的评价是？
1: 他觉得非常好，
0: 给到一个夯。
1: 对，给到一个夯。我也特别的感动，然后送了他我们，送了他我们就是店里就是手工慢熬的一些，海底椰雪梨膏啊，
0: 嗯，
1: 然后毛根竹蔗水，然后无花果苹果水，
0: 嗯，
1: 都是给他们打包带走了。
0: 是，哎，嗯，当时会不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属于像开店的成就达成之一？
1: 是，当时心里暖暖的。
0: 确实会，尤其是收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而且大家远道而来，
1: 对，
0: 毕竟是，而且是在汕头的。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6: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5: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6: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5: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6: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王维登高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宣泄思乡之情。杜甫登高吟诵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感叹时事艰难。杜牧登高呼喊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告诫世人不必沉湎过去。王安石也曾登高远眺。王安石21岁进士及第，年仅30就政绩显赫。然而此时的北宋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深知要变革才能有未来，但摆在他面前的是陈旧的官制、冗余的兵制、空虚的国库，变革路上会有多少阻碍，一想便知。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干货满满，
1: 对，
0: 研学导师手把手的带你们家孩子来体验沙漠取水、制作麦草方格、辨识沙漠动植物、解锁书本上学不到的实景知识，还有啊，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沙地摩托、滑沙、骑骆驼
1: 啊，它是很刺激的。
0: 对
1: 啊，骑骆驼这一般
0: 啊，网红五湖穿越啊，这个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的放松，来找回纯粹的夏天的快乐。
1: 没错
0: 啊，同步最新的团就是昨天我们已经开辟了，就是首团出发。
1: 昨天想要去宁夏的朋友还真的挺多的，
0: 对，
1: 昨天后台回复的人非常多，
0: 是
1: 这个关注的朋友也特别多。8月9号出发，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假期合不合适。我跟你讲，我超爱祖国的大西北，
0: 又
1: 舒服又干净，
0: 又没人
1: 、没人，朋友们
0: 不是没人，
1: 是没人。
0: 相对来讲
1: 地方特别大，
0: 不会堵车，一眼望过去非常的辽阔，
1: 特别的舒适，8车道、随便开，
0: 好吧。
1: 好，这个沙漠反正非常的美，
0: 是
1: 大家想要减肥的也可以暴走一下沙漠，好吧？
0: 气温也比较的舒适，
1: 舒适。
0: 大家可以回复“宁夏”两个字到来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看一下。
1: 对，你如果想要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外面有太阳，但是站在树荫下就凉爽的话，一定要去大西北感受一下。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后台现在就是爆炸性的发信息啊，大家回复酒店，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小助理的二维码，大家记得保存一下这个二维码，8点钟的时候我们先到先得，好吧？
1: 是的。
0: 喜欢自助餐的朋友，我们有2大1小和1大1小两个规格，2大1小价格是469。